0: 여기에 여기 사람 있어요. 오픈 스튜디오에 사람 있다고요. 우리 좀 봐.
1: 여러분, 이게 미라클 구조 신호예요. 자, 다 같이 머리 위로 손을 올리고 함께 박자를 맞춰서
0: 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딱
1: 따따따따따따따따따따 더 크게

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 너무너무 빨라. 나 못 따라가. 그러니까 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고까워치게워치고까워치